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都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指出，

0: 钙嘅缺乏系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嘅重要原因之一。佢嘅科学依据咧就系眼球就好似一个装满清水嘅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佢嘅液压就会忽高忽低，唔能够保持正常嘅状态。呢种状态就好似一个喺度发紧光嘅灯泡，好容易被忽高忽低嘅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咗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嘅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嘅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嘅食品，增加钙嘅吸收同利用。同时仲有含铬嘅食品，铬元素亦都系人体必需嘅一种矿物元素，喺眼球发育嘅作用就系令到佢嘅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嘅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同埋蛋黄等等，另外仲可以适当地为细路仔安排一啲有一定硬度嘅食品，增加咀嚼频道同埋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嘅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嘅力量，令到佢具有调节晶状体嘅强大能力，避免近视嘅发生。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青少年应该食啲点样嘅食品避免近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平安建设。
1: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度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敬全：
4: 渡船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1: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 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5: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1: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6: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一万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2: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 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

0: 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三五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亦都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如果钙元素缺乏，它的液压就会忽高忽低，不能够保持正常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一个在度发紧光的灯泡，好容易被忽高忽低的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了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的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的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的食品，增加钙的吸收和利用。同时还有含铬的食品，铬元素亦都是人体必需的一种矿物元素，在眼球发育的作用就是令到它的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的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和蛋黄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地为小孩子安排一些有一定硬度的食品，增加咀嚼频道和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的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的力量，令到它具有调节晶状体的强大能力，避免近视的发生。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青少年应该吃些怎样的食品避免近视。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是道与理，是与非非，盼到往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幅被，只需随心编。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以下播放嘅由林敬先生播讲嘅长篇小说《雍正皇帝》第196集。
2: 上回我哋讲到，宏历惊住李汉山俾张熙认出，即系以前嘅秦凤吾。万一呢，佢乱噏起上嚟，将秦凤吾牵涉埋佢呢一件大案里头，咁自己到时候都好可能亦都会被牵连在内，咁啊真系一百把口都讲唔清。所以即刻就嗌自己嘅亲信刘统芬嚟问下有咩计啦咁。点知刘统芬就话呢件事情反而唔急嘅。因为张熙呢皇上呢睇白就要赦免佢啦。呢、这个时候佢好可能会节外生枝。而另外呢上次有人勾结啲江湖匪类喺途中要行刺宏历呢件事反而更加紧要。而家第一呢自己又要加强防备。第二就要将幕后嘅黑手挖出嚟。如果唔系呀啲人以为你四爷容易虾好快呀话唔定就会使第二招㗎喇。讲到呢度刘统芬仲话上次李卫推荐俾宏历嘅嗰个高手吴瞎子已经到咗。问下宏历见唔见佢。宏历即时点一点头话冇错。上几日皇上呢仲问过我佢嘅事情呢俾我遮瞒咗过去如果佢嚟到我一定要见一见。佢话音刚落只见仔呢个时候窗外嘅竹帘一动唰声一条人影喺个窗口嗰度一跳就跳入嚟跟住一把好洪亮嘅声音就话吴学子叩见宝亲王。宏历嘅当堂吃咗惊。佢即刻仔细咁打量一下

久闻其名，但系未能一见嘅江湖豪客。只见佢着住一身土布衣服，面堂啊方方正正，下巴嗰度留住一大部络腮胡须，哇！成身嘅肤色啊黑中透红，非常之威猛。面堂上面有两道浓眉，但可惜呢，嗰对眼啊成日都眯埋嘅。不过喺顾盼之间，不时啊嗰双眼啊射出一道嘅精光，佢眼神都显得好吓人。但如果你唔留心睇呢，见佢成日眯埋眼，真係好容易以为佢个盲人啊，唔怪得人哋叫佢做吴瞎子啦。只见呢个吴瞎子一跳入嚟，即刻就同宏力叩咗个头话，奴才原名叫做吴瞎子，因为成日鍾意眯埋眼，所以江湖上嘅朋友就攞咗个谐音叫我做吴瞎子，其实呢我唔系盲人嚟嘅。宏力点一点头话，我听讲呢，当时喺江南一带冇人喺你手下走得过七招，你係个高手中嘅高手嚟㗎噃。到底係咪真係咁本事呢？英英啊，快啲同吴壮士斟茶。英英答应一声行上前，但呢佢就冇用茶杯喎，反而呢就攞咗个由江南带返嚟嘅笔筒，一掟就掟到嚟吴瞎子嘅面前。这个笔筒呢是用啲竹篾编嘅，而且佢个底呢就唔系密拢嘅，而系用啲竹篾呢编成一个一个好似有龙眼咁大嘅窟窿，梳冷框咁放支毛笔落去呢就可以夹得住。但系用呢个嚟做茶杯啊，嘿，一浸啲茶落去盏写嘅啫。宏力见到咁啊，觉得好奇怪啦。英英啊，你做乜嘢啊？攞个笔筒嚟当茶杯都有嘅？点知个吴瞎子啊满不在乎咁哈哈大笑啊！四爷，你唔知啦，端木嫁出嚟嘅人啊，有边个好虾噶？佢而家要考下我个功夫啊！好啊，小姑娘嚟啦！你一手啊攞个竹筒，英英冷笑咗声话：，我就要睇下你呢个吴瞎子到底系咪咁犀利，看茶。只见佢左手攞住茶壶，右手运力喺个茶壶盖嗰度一拍，切一声，个茶壶个壶嘴当堂飙出咗一道水线，越过咗丈几远嘅空间，切一射，向住吴瞎子嘅笔筒啊直射入嚟。哎呀，真系非常之准，一啲都冇射歪到。吴瞎子啊叫一声来得好，佢只手一晃。用个竹筒一兜兜住啲茶水，啊，真系怪喎！宏力求先咧，明明见到嗰、那个笔筒下边咧个底系穿嘅梳冷框，有一个个好似龙眼咁大嘅窿噶嘛？点知而家啲茶一斟落去，下边啊一滴水都冇漏到出嚟，而且呢，嗰啲茶水斟入个竹筒嗰度啊，热气腾腾不断上涌，睇嚟啲茶好热嘅。但是呢个吴瞎子显得若无其事，唔单止是英英斟满了佢杯茶之后啲茶水一滴都冇漏到，而且呢嗰杯茶一路斟上去，嗰啲水呢直情高出个杯面有半隻手指头咁阔，哈，依然呢仲系凝结喺度，一滴都冇洒落嚟喎。宏力睇到真係拍晒手啊，哎呀，好功夫好功夫，好奇妙好奇妙啊。啊，吴瞎子啊，呢啲係法术呢，因为真功夫嚟㗎。吴瞎子微微一笑，四爷喺呢个英英面前啊，唔玩得假嘢嘅，我呢啲係正宗嘅气功嚟嘅。四爷你唔信啊，嗱，你个茶杯你一攞，啲水就即刻洒落嚟㗎啦。英英呢又有啲唔忿气㗎嘛。哼，四爷你咪信佢啦，呢啲功夫有咩咁了不起啫。讲完之后呢一飙飙过嚟，一手就抢过咗个竹筒。哈，果然佢攞住呢嗰啲茶水亦都係一啲都唔漏喎。英英啱啱得意咁讲咗句话，嗱，你睇下，我都得个得字都未讲完，突然间
个杯里面啲水好似箭咁，射一飙就飙出嚟，哇！几乎啊，落亲英英只脚添。英英哎呀咁叫一声，即刻将个杯一抛就抛翻俾吴瞎子。佢又真系怪喎，吴瞎子一接佢只杯啫，嗰啲茶水啊当堂又唔漏啦。呢、这个时候呢，燕红啊企喺好远，佢讲咗句话：，哈，睇唔出你个吴瞎子啊真系有两度。好啊，嗱，阿妹斟咗茶啦，我同你加啲茶盐。讲完之后，揸一大扎茶叶，石一声当暗器咁啊射过嚟。吴瞎子啊，即系话，你个死妹顶啊，咁多恶作剧，咁多茶叶啊，苦死我啊，少啲就得啦。讲完之后呢，佢眯埋对眼睇都唔睇啊，双手一拨，呼一声，只见呢，本嚟飘散喺半空嘅茶叶，突然间就形成一团。飞晒嚟吴瞎子嘅手里边，吴瞎子啊抌咗两三片茶叶落个竹筒嗰度，然后就话：边用得咁多啦？剩翻嗰啲还俾你。一抬手，呼一下，嗰团茶叶又飞翻去燕红嘅身边。燕红啊吓到即刻接啦，但系两只手一捞，只系捞到两扎茶叶，仲有好多茶叶啊跌咗落地。佢不由得面色一红就话：哈！佩服佩服，吴瞎子你好嘢噃，果然名下无虚吓。嗱，到咗呢个时候呢，盲人都睇得出燕红同英英同吴瞎子嘅呢场比试系边个输边个赢啦。横你嘅笑住话：你呢两个女仔啊，真系有时呢冇嚟家教嘅，咁样整蛊人都得嘅。燕红就话：哼，四爷啊！你唔好咁讲啊，我哋梗係俾佢激亲啦。其实啱啱过黄河嘅时候呢，我就已经睇见佢㗎啦。但佢夹硬唔出手，睇住我哋俾啲强盗追打。你话佢仲奉咗李爷嘅命令要保护我哋添，佢咁做算乜嘢喎？吴瞎子笑住话：死爷恕罪，係当时呢你哋遇到黄水怪嘅时候我的确在场。但是李济台对我讲过，话唔到万不得已，千祈就唔好出手。我见到嗰班咁嘅匪徒，连后尾啊，嗰班乡民都打赢佢哋，哎呀，仲使得我上嚟咩？不过我亦都唔系就咁企喺度睇嘅。嗱，那个黑无常咧就俾我打入井里边嘅。至于个铁头胶，佢后尾亦都系落喺我手中啊。我唔隐瞒四爷你啦，其实呢我一早就知道燕红英英佢哋系端木家里面温婆婆嘅一双养女，而我呢就温婆婆嘅养仔，讲嚟讲去其实我哋都系一家人咋嘛。宏力听讲佢捉住咗铁头胶啊，咁佢听黑无常讲过呢、这个铁头胶呢正同京城嗰个幕后出钱要害自己人联络嘅。啊，呢云呢个嘢落喺自己手里面啊，哼，仲真相大白个心好高兴。佢就话：哎呀，仲系李慧识办事啊，捉住咗铁头胶就可以由佢嘴里面查出边个主使追杀我嘅人。刘统芬啊，你唔系话我淨系识得救人唔识杀人咩？呢次啊四爷我就开一铺杀戒俾你睇。吴瞎子听到睇咗刘统芬一眼就话：李大人真係好有办法㗎。佢呢捉到个铁头胶嗰阵时，铁头胶个嘴好硬啊。总之呢我哋打佢又唔惊，话杀头佢都唔怕喎。於是呢李大人就对我话：呢、这个嘢呀唔怕死又唔怕折磨。看来他是想做个英雄啊，俗语讲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们找个女人来试下他。于是跟住呢我们在妓院那里又找了两个特别惹艳的女人来，过了一晚啫，第日再审他啊，这只东西真是完晒咯，当堂乜嘢都招供出来了。他说讲到这里他又再看刘统芬一眼就不讲下去。刘统芬亦都知道，哼，呢件案啊，话唔定幕后嘅黑手
是三爷宏氏，或者至少都同宏氏有牵连。

嘅。呢啲内情啊，自己都系越少知道为妙啦。即刻就话：哎呀，师爷啊，我手里边仲有啲事要办，我先告辞咧。讲完之后咧，佢拧转身就走啦。吴瞎子见到佢走咗，你先又话：而家铁头交呢，已经交咗俾邢家兄弟看管啦。呢件案系李济台亲自审嘅，奴才都冇过问佢呢件事。师爷，你问下佢哋，冚唪唥就知道啦。宏力一听到，即刻叫人带铁头交嚟。吴瞎子跟住亦都想告辞，不过宏力就话：诶，你唔使学刘统芬嘅，佢系官，有好多事情呢，佢知道咗就唔方便。你系江湖好汉啊嘛，使唔使同我讲呢啲规矩呀？哎，咁唔系啊，李济台话咗佢听噶啦，唔俾我喺官场捞嘅。做我哋呢行啊，一旦上咗官面，咁啊江湖上就食唔开噶啦，冇得捞嘅。宏力听到亦都放声大笑，你估呢个铁头交仲翻到江湖嘅咩？既然佢入咗我嘅门啦，佢就系我嘅人。啊！李慧原来仲用呢个办法嚟控制江湖噶。吴瞎子话：系咁啊，我唔知啊。李济台手下好似我啲咁嘅人好多嘅，其他省有边个呢系佢管嘅奴才，实在唔知道。不过而家呢，李济台有端木家嚟支持佢啊，嘿，江湖上边个唔俾翻佢几分薄面啊？端木家究竟系咩身份呢？点解佢喺江湖上嘅名头咁响嘅呢？咁你问下嗰两位姑娘咪知咯。系呀，我而家问你啊嘛。唉，总之呢件事讲起上嚟就长篇啦。喺乾明时代，端木家呢就已经系盛极一时嘅武林大世家嚟噶啦。嗰阵时啊，好可惜佢就得罪咗当朝嘅皇帝。个皇帝要将你全族人一齐灭族抄家，所以咁多年嚟佢哋一直都系改名换姓，以保镖为生，一路到康熙三十年先封都归隐，话从此呢全族人啊习武种田，唔再插手江湖上嘅事。不过呢，佢哋屋企嘅招牌啊实在太响啦，咁多年嚟出嘅英雄豪杰亦都好多。所以逢年过节各地的绿林镖局以及黑白两道的朋友仲是要跟他们的族长拜贺送礼的。去年端木家的老太爷过世，临死的时候吩咐唯有江湖上的事边个再插手呢，就要赶出家门。太平盛世习武只是为了健身，总之种田吃饭比其他做什么事都要好。讲到呢度，吴瞎子睇咗眼嫣红同英英话：四爷，咪睇佢哋而家有咗身份啦，但系端木家老太爷嘅规矩都唔知几大嘅。佢哋而家入咗江湖啊，我谂第日佢哋恐怕上翻嚟自己娘家都未必得咧。宏力叹一啖气话：唉，听你咁讲。呢位老太爷真系心通养生活命之道啊！宏力正想继续同佢倾落去，就喺呢个时候，邢家兄弟已经压住铁头交走入嚟啦。宏力呢，曾经喺当年黄河浪淘之中啊，听过铁头交啊嗌过两声嘅，但系而家呢，先至真正睇清佢个样，哈哈！原来呢个铁头交啊生得白白净净。睇个样又唔似咁恶嘅人嚟㗎喎。只不过佢个头虽然细，个双眼成日都乱咁转，露出啲好唔安分嘅模样。宏力问佢啦：喂，你点解叫铁头交啊？系咪你个头特别实净嘅呢？个铁头交骑骑咁少两声就话：回师爷，小人原来个名叫范光春。因为呢，水上嘅功夫仲算过得去，江湖啲朋友俾面我，同我起咗个绰号叫做范光松。咁我觉得呢个名好难听㗎，一直都想改个另一个。

0: 名。有一次我哋又去做世界，要作寻一只船。当时呢，我班兄弟啊，一年作咗几下都作唔寻嗰只船。我呢就潜落水底，一头撞落去，哈！结果就咁俾我作穿咗个大窿啦。咁以后呢，大家就同我起咗呢个绰号叫铁头胶啦。宏力听到笑一笑就话：睇嚟你打家劫舍嘅事真系做咗唔少噃。不过咁嗱，只要你好好地承认系边个出谋划策，指使人嚟追杀我嘅，咁本王就体念上天嘅好生之德，唔单止唔杀你，仲会同你谋一个正经嘅出身。铁头胶马上叩头话：哎呀，多谢王爷，多谢王爷。至于边个指使我去做呢件事呢，我真系唔知啊。呢件事呢，原来黄水怪牵头嘅。佢话北京嗰度有个三王爷，要攞一个仇人嘅性命，银两就出到300,000两。仲话如果能够喺黄河嗰度搞掂呢件事啊，再俾多100,000我。我听讲啊，哇，有咁大单富贵啊，只要攞咗个100,000两银啊，从此我就可以洗手唔捞咯，咁咪应承咗佢咯。我啊见到呢，同佢嚟接头嘅系个王府嘅师爷，见过几次嘅。有一次呢，佢话姓王，又有一次话自己系姓霍，后尾呢佢又话姓谢，嘿，总之都唔知佢姓乜啦。黄水怪失手嗰日啊，谢师爷后尾揾到我，叫我邀请一啲江湖好汉一齐嚟再做呢单世界，或者陆地上做都唔紧要。而且即刻就俾咗200两黄金同埋50,000两嘅银票我，话事成之后呢再俾25,000我，就算系300,000都有得商量嘅。於是我哋就喺槐树村諗住呢做低王爷你㗎啦。结果后嚟事败，李济台追到我好紧，我就走去北京呢去搵个谢师爷啦。哦，原来嚟到北京先知道三王爷呢有两位，一个老三王爷，一个小三王爷喎。咁我先去老三王爷嗰度啦。嗰度个太监话自己府邸里面冇一个姓谢嘅师爷喎。咁我又去搵个小三王爷啦。个门人就话谢师爷一早就死咗啦咁样。我正喺度同佢哋倾緊偈嘅时候，一个姓邝嘅师爷行咗出嚟。佢话姓谢嘅冇死，将我呢就呃咗入佢府邸里头。佢以为自己好叻喎，你估我啊又咁好呃嘅咩？我一睇佢眼神呢就知道佢不怀好意，於是呢我借口话我要出嚟小便，然后呢就跳入府嘅湖底嗰度，一路潜水走咗出嚟。小人呢讲嘅冚唪唥都系实话，我就走咗出嚟之后先俾吴瞎子佢哋捉㗎咋，我唔敢有一句欺瞒王爷你㗎。宏力一路听佢讲呢番说话，一路自己嘅心一直喺度震。虽然佢早就知道呢件事好可能同佢三哥有关，但係而家一旦证实咗，仲係忍唔住嚇出咗一身冷汗啊。估唔到呢个三哥居然咁狠心，可以出咗200,000两银收买啲黑道人物，一年追咗几百里，就係要攞自己条命。更加可怕的是他做出了这些事啦，但是平时还对自己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哎呀，想起他的笑容，宏力都忍不住打了个冷震。现在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跟着应该怎么做呢？暂不知不得。那公开揭发他呢？唉，八爷党余波犹存，新一代的结党案还未审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朝局里头，都不知道哪一日才可以平静下来。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又爆出个三爷夺嫡的大案，唉，自己父皇都不知道怎会伤心难过咯。不过就这么等这件事过去，哼，亦都唔妥噃，而家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啦。如果忍住唔讲出嚟，唔单止自己嘅身家性命难保啊， 就算是到了父王百年之后，自己想好像宏宙那样做个安乐公，不同宏时争恐怕亦都办不到啊，他一定会是随自己而后快。思前想后，宏力终于揸定主意了，我已经让了他好多次了噃，他都不肯放过我。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有一个咁狼心狗肺嘅大哥，无论佢第日做皇帝，亦或做我嘅臣子，哼，我身边都唔可以再有片刻安宁噶啦。睇嚟呢一次，我点都唔能够让佢啦。嗱，各位，咁宏力准备点样做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2: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

0: 根本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厉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厉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厉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厉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平安建设。
0: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0: 李敬全。
1: 保护传安全是服务基层群众的基础性工作，关乎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与切实利益。新冠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0: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2: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0: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3: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0: 5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万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广阔行天下。
0: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成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5: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0: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座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 1314.5 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4: 肇庆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6: 文明每一步，安全每一天，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1: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2: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黄坤明讲话，孟凡丽主持，黄楚平出席。张爱军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6月1日起施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4日上午，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总结过去5年法治广东建设成效，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省委书记、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主任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做好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东，以良法善治保障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副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过去5年全面依法治省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绩，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上下，特别是奋战在法治战线上的广大党员干部致以问候和感谢。他指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把工作要求贯通落实到全面依法治省工作的方方面面，不断开创法治广东建设新局面。黄坤明强调，要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重要作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行稳致远。要聚焦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以例行法治赋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建设世界级湾区、发展最好的湾区注入法治力量。要聚焦稳定预期、激发活力，以例行法治保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要聚焦改善民生、维护公平，以例行法治守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更好回应群众法治新需求、新期盼。要聚焦优化治理、保障安全，以例行法治护航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黄坤明强调，要紧扣重点任务，深化改革引领，推动法治广东建设实现新的更大突破。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彰显特色、务实管用的立法成果。要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质量。要全面推进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深化法治社会建设，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黄坤明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实施保障，推动全面依法治省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法治建设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各部门要各司其职，高效协同，合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水平实现。要建强法治工作队伍，不断提升法治实施的整体效能。会上，广州、深圳和省委宣传部、省司法厅做交流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广东台报道。5月14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端州区、四会市、肇庆高新区等地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治工作。张爱军深入企业、工业园区、水生态治理项目，实地查看企业生产、园区管理、河冲治理等情况，听取有关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汇报，与生态环境等部门及属地负责同志深入交流，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张爱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动真碰硬，做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治，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生态支撑。要认真配合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不折不扣抓好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固废处置、水污染治理等重点领域，拿出更多精准到点的硬措施推动整改落实，把责任压实到人，不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深化绿美肇庆生态建设，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同时引导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转型升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以事要解决为目标，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切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解决一个问题，带动解决一类问题，完善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平安建设。
2: 14日，我市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发布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该规定将于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构建起市、县、镇、村四级属地管理体系，厘清部门监管职责，压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形成多方联动的安全治理格局。新规聚焦智能化防控升级，强化夜航管理、乘客过渡安全三大关键领域，通过完善码头基础配套，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规范夜航行为，强制乘客全程穿戴救生衣等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健全常态化管控机制，明确船员持证上岗及年度培训要求，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动与恶劣天气强制停渡机制，细化特殊场景专项管控，实现渡运安全管理全覆盖无死角。为切实落实新规要求，市交通运输局就如何将新规要求转化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实际行动做出了具体部署。市交通运输局
5: 服务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以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为群众日常出行安全以切实利益。新规实施后，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实施标准化、运维规范化、服务便民化主线，推进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提标、服务提质，切实把渡运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2: 接下来，我市将开展新规全覆盖宣传解读，组织跨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推动新规落地见效，全力守护群众水上出行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在肇庆高新区，有着50余年历史的大望粮仓正以全新姿态成为美丽中国建设中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这座曾见证广东农垦岁月的天下粮仓，在修旧如旧、美学赋能的理念下，如今已蝶变为集阅读、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地标。大望粮仓始建于1973年，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目前， 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立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6: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2: 为此，项目方选择了与本土标杆企业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合作。该公司在此次书架设计中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让现代家具与历史建筑和谐共生。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7: 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可能就10天的时间。大湾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就是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现代感。
2: 五一假期期间，这里日均迎客超10000人次，其中非遗体验馆单日最高接待4000人次，昔日的储粮仓已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顶流目的地，成为肇庆文旅融合的新名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广阔行天下。
2: 在中国竹子之乡广宁的百万亩竹海中，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正以竹为桥，将一根根青皮竹制作成一幅幅精美的竹丝画，让传统将竹艺搭乘广货快车，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是制作竹丝画的天生优等生。从青皮竹到竹丝画要经过多道严苛工序，精选青皮竹，去杂破灭，拉制成5毫米的纤细竹丝，工人手工挑压交织，编织成平整基底，最后采用环保彩印工艺，将山水花鸟等图案精准印制，让画面鲜活立体。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8: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化妆镜，我们线下也有实体店，然后线上呢我们也有店铺的。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有一些已经在准备合同了。
2: 此外，该公司还聚焦技术攻关与工艺革新，自主研发设备与专利工艺，破解竹制品产业化瓶颈，构建起竹编加家居厨房用品体系，同时深耕非遗技艺传承转化，开展竹编织技工培训约400人，让竹编从手艺走向产业，以产业创新为引擎，在广货品牌建设中行稳致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由肇庆市教育局主办，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承办，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的2026年肇庆市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在肇庆市工业贸易学校启动。活动集中展示全市职业教育办学成果与技能育人特色，通过成果展演、互动体验、研讨交流等形式，让社会各界近距离感受肇庆职业教育的发展活力与育人实效。每逢周日上午，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跟随亲子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期间亲子辅导员向家长普及科学育儿知识，这是向日葵亲子小屋亲子公益课堂常态化开展的一幕，也是立德社区从小处入手积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写照。5月14日，第3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半决赛名单公布，我是曾华、梁清文两位选手成功入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央行发布数据显示，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14日11时，朱雀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47.5%。 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3: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 FM92.9， 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9: 啊，借过借过，好多借过啊！
10: 哎，先生，你呢台手推车装嘅系比较重嘅物品，请你唔好乘坐自动扶梯，唔该你转去嗰边乘坐专门嘅货物电梯啦。哎，小朋友，你不可以在自动扶梯那里这样玩的。踏入自动扶梯之后，要注意双脚离开梯级的边缘，要站在梯级踏板黄色安全警示边框里面，而且你们的手要扶住扶手啊。
11: 啊，
10: 千万就不要以为扶住扶手带是很无所谓的。假如在遇到电梯突然发生上行逆转的时候，扶好扶手才就不会至于跌倒或者受伤，亦都不会牵连人家跌倒。这些常识一定要记住啊。
12: 人身安全大件事，乘坐扶梯勿大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有时候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你成日都咁多嘢问？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墓，共建绿美肇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

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忍耐着可欠，完全为见你一面。沉

似等了一百年，忽已明白，即使再见面，成熟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11日，2026年广东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其中德庆县越城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作为德庆东门户岳麓小双西江美丽乡村示范带核心节点，越城镇锚定文旅名镇建设目标，明确提出围绕一条主线，聚焦两大目标，推进三产联动的总体发展思路，创新构建一加二加三加四加 N 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这份省级重磅名单为越城镇立足自身生态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在全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新征程中创先争优指明方向和路径。接下来越城镇将紧扣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围绕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一条主线，聚焦创建现代化典型镇、全国千强镇两大目标，推进特色农业、绿色建材、文化旅游三产联动，做好龙母、墟镇、生态、廊道四篇文章，奋力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跃上新台阶。德庆台记者报道。5月13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西社区开展服务零距离温情暖人心公益服务日活动，通过多元服务与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社区服务效能，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氛围。在德城街道城西辖区文笔堂，活动围绕七大主题同步开展，内容丰富，贴合民生。现场提供了免费体检、反诈宣传、禁毒科普、防灾减灾、卫生防控、公益按摩等多项便民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居民普及各类实用知识，切实将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市民徐秋群：
3: 社区里头我啲搞活动，警务警察啲女教我啲想系反诈，同埋注意充电，电动车啊，讲解帮我要防蚊，社区啲医生帮我啲灵活啊，同埋教我啲想系应急，个个都学会嗰啲知识，好好诶。
2: 接下来，德城街道将持续聚焦居民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便民公益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便捷、更贴心的服务，切实增强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报一诺千金，
3: 新年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次。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青少年食啲咩嘢先可以避免近视呢？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为了避免细路仔过早地要戴上眼镜，除了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维生素之外，以下几类的食品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个是含钙食品。钙是我们较为熟悉而且也颇为重视的一种矿物元素，同时医学专家也都指出，钙的缺乏是造成视力发育不良乃至形成近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科学依据就是眼球就好像一个装满清水的塑料小囊，

0: 如果钙元素缺乏，佢嘅液压就会忽高忽低，唔能够保持正常嘅状态。呢种状态就好似一个喺度发紧光嘅灯泡，好容易被忽高忽低嘅电压烧烂一样。眼球如果缺乏咗钙，就有可能形成近视。含钙嘅食品有牛奶、豆制品、鱼虾、动物骨等等。同时亦都要注意配搭动物嘅肝脏、蛋黄、绿色蔬菜等等含有维 B 嘅食品，增加钙嘅吸收同利用。同时仲有含铬嘅食品，铬元素亦都系人体必需嘅一种矿物元素。喺眼球发育嘅作用就系令到佢嘅渗透压保持平衡。含铬嘅食品包括有谷物、肉类、乳酪同埋蛋黄等等。另外仲可以适当地为细路仔安排一啲有一定硬度嘅食品，增加咀嚼频道同埋力度，可以促进小儿视力嘅发育。因为咀嚼力可以增加面部肌肉包括眼肌嘅力量，令到佢具有调节晶状体嘅强大能力，避免近视嘅发生。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青少年应该食啲点样嘅食品避免近视。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FM 92.9，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2: 爸爸，今天学校就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3: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2: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3: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2: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4: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你知唔知道永远的爱是乜嘢？佢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当故事完结的时候，我哋又翻返去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在我哋童话故事里面，我系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9 8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

0: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 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作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2: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4: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 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时事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

0: 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1: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四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2: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 1936.6 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十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木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 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

0: 按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4: 早晨啊，
5: 好啦，我见啦。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5: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5: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4: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5: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4: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5: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0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5: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6: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6: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8: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6: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8: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6: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5: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10: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9: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1: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2: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斜、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行驶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11: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3: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4: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13: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1: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7: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6: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8: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6: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9: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21: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22: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钟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21: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3: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4: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3: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5: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5: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6: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7: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6: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8: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6: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9: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5: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5: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4: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

0: 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1: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2: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4: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5: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2: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5: 中国

0: 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0: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苦也甘于接受，在那风光都变旧，在最后知道什么不可强求。为什么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知心底感受。为什我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有去路，心事亦像荒岛。爱已经枯竭，完全没有朝露。寂寞会晚上，想对你说安好。爱你的一切，你却永不知道。啊，爱的祷告，会在床前仍想透露。啊，爱的苦恼，在我心

心似跌进荒岛，爱已经枯竭，完全没有招路。寂寞每晚上，想对你说安好，爱你的一切，你却永不知道。啊，爱的祷告，跪在床前仍想透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

0: 反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 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

0: 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1: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疆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1: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食市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食市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4: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

0: 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2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2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131.42万吨，钼资源量10.77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1.17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请收听由林敬先生播讲的《雍正皇帝》196集。
4: 上回我哋讲到，宏历惊住李汉山被张熙认出咗就系以前嘅秦凤吴，万一呢佢乱噏起上嚟，将秦凤吴牵涉埋佢呢一件大案里头，咁自己到时候都好可能亦都会被牵连在内，咁真系一百把口都讲唔清。所以即刻就嗌自己嘅亲信刘统芬嚟问下有咩计啦咁。点知刘统芬就话呢件事情反而唔急嘅。因为张熙呢皇上呢睇白就要赦免佢啦。呢、这个时候佢好可能会节外生枝。而另外呢上次有人勾结啲江湖匪类喺途中要行刺宏历呢件事反而更加紧要。而家第一呢自己又要加强防备。第二就要将幕后嘅黑手挖出嚟。如果唔系呀啲人以为你四爷容易虾。好快呀、啊、话唔定就会使第二招㗎喇。讲到呢度刘统芬仲话上次李卫推荐俾宏历嘅嗰个高手吴瞎子已经到咗。问下宏历见唔见佢。宏历即时点一点头话冇错。上几日皇上呢仲问过我佢嘅事情俾我遮瞒咗过去。如果佢嚟到我一定要见一见。佢话音刚落。只见仔呢个时候窗外的竹帘一动唰声一条人影在个窗口那里一跳就跳入来跟着一把好洪亮的声音就说吴瞎子叩见宝亲王。宏历的当堂吃了惊他即刻仔细地打量一下这个久闻其名但是未能一见的江湖豪客。只见他穿着一身土布衣服面堂方方正正下巴那里留着一大部络腮胡须。哇成身的肤色黑中透红非常威猛。面堂上面有两朵

乌龙尾，但可惜呢，嗰对眼啊成日都眯埋嘅。不过喺顾盼之间，不时啊嗰双眼啊射出一道嘅精光，佢眼神都显得好吓人。但系如果你唔留心睇呢，见佢成日眯埋眼啊，真系好容易以为佢个盲人啊，唔怪得人哋叫佢做吴瞎子啦。只见呢个吴瞎子一跳入嚟，即刻就同宏力叩咗头话：奴才原名叫做吴瞎子，因为成日鍾意眯埋眼啊，所以江湖上嘅朋友就攞咗个谐音叫我做吴瞎子。其实呢，我唔系盲人嚟嘅。宏力点一点头话：我听讲呢，当时喺江南一带，冇人喺你手下走得过七招，你系个高手中嘅高手嚟嘅噃。到底系咪真系咁本事呢？英英啊，快啲同吴壮士斟茶。英英答应一声行上前，但呢佢就冇用茶杯喎，反而呢就攞咗个由江南带返嚟个笔筒，一掟就掟到嚟吴瞎子嘅面前。呢、这个笔筒呢系用啲竹篾编嘅，而且佢嘅底呢就唔系密拢嘅，而系用啲竹篾呢编成一个一个好似有龙眼咁大嘅窟窿梳冷框，咁放支毛笔落去呢就可以夹得住。但系用呢个嚟做茶杯啊，嘿，一浸啲茶落去盏写嘅啫。宏力见到咁啊，觉得好奇怪啦。英英啊，你做乜嘢啊？攞个笔筒嚟当茶杯都有嘅。点知个吴瞎子啊，满不在乎咁哈哈大笑啊！四爷，你唔知啦，端木嫁出嚟嘅人啊，有边个好虾噶？佢而家要考下我个功夫啊！好啊，小姑娘嚟啦！佢一手啊攞个竹筒，英英冷笑咗声话：，我就要睇下你呢个吴瞎子到底系咪咁犀利，看茶。只见佢左手攞住茶壶，右手运力喺个茶壶盖嗰度一拍，嚓一声，个茶壶个壶嘴啊当堂飙出咗一道水线，越过咗丈几远嘅空间，嚓一射。向住吴瞎子嘅笔筒啊，直射入嚟。哎呀，真系非常之准，一啲都冇射歪到。吴瞎子啊，叫一声来得好，佢只手一晃，用个竹筒一兜，兜住啲茶水。啊，真系怪噃！宏力求先咧，明明见到嗰、那个笔筒下边咧个底系穿嘅梳冷框。有一个个好似龙眼咁大个窿㗎嘛。点知而家啲茶一针落去，下面一滴水都冇漏到出嚟。而且呢嗰啲茶水针入个竹筒嗰度啊，热气腾腾不断上涌，睇嚟啲茶好热㗎。但係呢个吴瞎子显得若无其事，唔单止係英英斟满咗佢杯茶之后啲茶水一滴都冇漏到。而且呢嗰杯茶一路针上去，嗰啲水呢直情高出个杯面有半隻手指头咁阔，哈，依然呢仲係凝结喺度，一滴都冇洒落嚟喎。宏力睇到真係拍晒手啊，哎呀，好功夫好功夫，好奇妙好奇妙啊。啊，吴瞎子啊，呢啲係法术呢因为真功夫嚟㗎。吴瞎子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死爷。喺呢个英英面前啊，唔玩得假嘢嘅，我呢啲系正宗嘅气功嚟嘅。四爷你唔信啊？嗱，呢个茶杯你一攞，啲水就即刻洒落嚟噶啦。英英呢又有啲唔忿气噶嘛，哼，四爷你咪信佢啦，呢啲功夫有咩咁了不起啫？讲完之后呢，一飙飙过嚟，一手就抢过咗个竹筒，哈，果然佢攞住呢嗰啲茶水亦都系一啲都唔漏噃。英英啱啱得意咁讲咗句话，嗱，你睇下，我都得个得字都未讲完，突然间个杯里面啲水好似箭咁，射一飙就飙出嚟，哇，几乎六亲英英嘅脚添。英英哎呀咁叫一声，即刻将个杯一抛就抛翻俾吴瞎子，佢又真系怪噃，吴瞎子一接佢只杯啫，嗰啲茶水啊当堂又唔漏啦。呢、这个时候呢？燕红啊，企喺好远，佢讲咗句话：，哈，睇唔出你个吴。

核子真係有兩度。好啊，嗱，阿妹斟咗茶啦，我同你加啲茶叶。讲完之后，揸一大扎茶叶，石一声当暗器咁啊射过嚟。吴核子就话：你个死妹顶啊，咁多恶作剧，咁多茶叶啊，苦死我啊！少啲就得啦。讲完之后呢，佢眯埋对眼睇都唔睇啊，双手一拨，呼一声，只见呢，本嚟飘散喺半空嘅茶叶，突然间就形成一团。飞晒嚟吴核子嘅手里边，吴核子系抌咗两三片茶叶落个竹筒嗰度，然后就话：边用得咁多啦？剩翻嗰啲还俾你。一抬手，呼一下，嗰团茶叶又飞翻去嫣红嘅身边。嫣红啊，吓到即刻接啦，但系两只手一捞，只系捞到两扎茶叶，仲有好多茶叶啊跌咗落地。佢俾人都面色一红就话：哈！佩服佩服，吴核子你好嘢噃，果然名下无虚吓。嗱，到咗呢个时候呢，盲人都睇得出嫣红同英英同吴核子嘅呢场比试系边个输边个赢啦。横你嘅笑住话：你呢两个女仔啊，真系有时呢冇嚟家教嘅，咁样整蛊人都得嘅。嫣红就话：哼，四爷啊！你唔好咁讲啊，我哋梗係俾佢激亲啦。其实啱啱过黄河嘅时候呢，我就已经睇见佢㗎啦。但佢夹硬唔出手，睇住我哋俾嗰啲强盗追打。你话佢仲奉咗李爷嘅命令要保护我哋添，佢咁做算乜嘢喎？吴核子笑住话：死爷恕罪，係当时呢你哋遇到黄水怪嘅时候我的确在场。但是李济台对我讲过，话唔到万不得已，千祈就唔好出手。我见到嗰班咁嘅匪徒，连后尾啊嗰班乡民都打赢佢哋，哎呀，仲使得我上嚟咩？不过我亦都唔系就咁企喺度睇嘅。嗱，那个黑无常呢就俾我打入井里面嘅。至于个铁头胶，佢后尾亦都系落喺我手中啊。我唔隐瞒四爷你啦，其实呢我一早就知道嫣红英英佢哋系端木家里面温婆婆嘅一双养女，而我呢就温婆婆嘅养仔，讲嚟讲去其实我哋都系一家人咋嘛。宏烈听讲佢捉住咗铁头胶啊，咁佢听黑无常讲过呢、這个铁头胶呢正是同京城嗰个幕后出钱要害自己的人联络嘅。啊，呢云呢个嘢落喺自己手里面啊，哼，仲真相大白，个心好高兴。佢仲话：哎呀，仲系李慧识办事啊，捉住咗铁头胶就可以由佢嘴里面查出边个系主使追杀我嘅人。刘统芬啊，你唔系话我淨系识得救人唔识杀人咩？呢次啊四爷我就开一铺杀戒俾你睇。吴核子听到睇咗刘统芬一眼就话：李大人真係好有办法㗎。佢呢捉到个铁头胶嗰阵时，铁头胶个嘴好硬啊。总之呢我哋打佢又唔驚，话杀头佢都唔怕喎。於是呢李大人就对我话：呢、這个嘢呀唔怕死又唔怕折磨。睇嚟佢想做个英雄啊，俗语讲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嘛，我哋搵个女人嚟试下佢。於是跟住呢我哋喺妓院嗰度就搵咗两个特别野艳嘅女人嚟。过咗一晚啫，第日再审佢啊，呢隻嘢真係软晒囉，当堂乜嘢都招供出嚟啦。佢话讲到呢度，佢又再睇刘统芬一眼就唔讲落去。刘统芬亦都知道，哼，呢件案啊，话唔定幕后嘅黑手系三爷宏氏，或者至少都系同宏氏有牵连嘅。呢啲内情啊，自己都系越少知道为妙啦。即刻就话：哎呀，师爷啊，我手里边仲有啲事要办，我先告辞咧。讲完之后呢，佢拧转身就走啦。吴核子见佢走咗，你先又话。而家铁头胶呢
已经交咗俾严家兄弟看管啦。呢件案系李济台亲自审嘅，奴才都冇过问嘅呢件事。四爷，你问下佢哋，冚唪唥就知道啦。宏力一听到，即刻叫人带铁头交嚟。吴瞎子跟住亦都想告辞噃，宏力就话：，你唔使学刘统芬嘅，佢系官，有好多事情呢，佢知道咗就唔方便。你系江湖好汉啊嘛，使唔使同我讲呢啲规矩啊？哎，咁唔系啊，李济台话咗佢听噶啦，唔俾我喺官场捞嘅。做我哋呢行啊，一旦上咗官面，咁喺江湖上就食唔开噶啦，冇得捞嘅。宏力听到亦都放声大笑，你管呢个铁头胶仲翻到江湖嘅咩？既然佢入咗我嘅门啦，佢就系我嘅人。哈，李慧原来仲用呢个办法嚟控制江湖噶。吴瞎子话：系咁啊，我唔知啊。李济台手下好似我啲咁嘅人好多嘅，其他省有边个呢系佢管嘅奴才，实在唔知道。不过而家呢，李济台有端木家嚟支持佢啊，嘿，江湖上边个唔俾翻佢几分薄面啊？端木家究竟系咩身份呢？点解佢喺江湖上嘅名头咁响嘅呢？咁你问下嗰两位姑娘咪知咯。系呀，我而家问你呀嘛。唉，总之呢件事讲起上嚟就长篇啦。喺乾明时代，端木家呢就已经系盛极一时嘅武林大世家嚟㗎啦。嗰陣时啊，好可惜佢就得罪咗当朝嘅皇帝。个皇帝要将你全族人一起滅族抄家。所以咁多年嚟佢哋一直都系改名换姓，以保镖为生，一路到康熙三十年先封都归隐，话从此呢全族人就习武种田，唔再插手江湖上嘅事。不过呢，佢哋屋企嘅招牌啊实在太响啦，咁多年嚟出嘅英雄豪杰亦都好多，所以逢年过节啊，各地嘅绿林镖局以及黑白两道嘅朋友，仲系要同佢哋嘅族长呢拜贺送礼嘅。咧旧年啊，端木家嘅老太爷过世，临死嘅时候吩咐，唯有江湖上嘅事，边个再插手呢就要赶出家门。太平盛世习武只系为咗健身，总之种田食饭啊，比其他做乜嘢事都要好。讲到呢度，吴瞎子睇咗眼嫣红同英英话：四爷，咪睇佢哋而家有咗身份啊，但係端木家老太爷嘅规矩都唔知几大嘅。佢哋而家入咗江湖啊，我諗第日佢哋恐怕上返嚟自己娘家都未必得呢。宏力叹一啖气话：唉，听你咁讲，呢位老太爷真係心通养生活命之道啊。宏力正想继续同佢傾落去，就喺呢个时候，邢家兄弟已经压住铁头胶走入嚟啦。宏力呢，曾经喺当年黄河浪淘之中啊，听过铁头胶啊嗌过两声嘅，但系而家呢，先至真正睇清佢个样，哈！原来呢个铁头胶啊生得白白净净，睇个样又唔似咁恶嘅人嚟嘅噃，只不过佢个头啊虽然细，嗰双眼啊，成日都乱咁转，露出啲好唔安分嘅模样。宏力问佢啦：喂，你点解叫铁头胶啊？系咪你个头特别实净嘅呢？个铁头胶骑骑咁少两声就话：回师爷，小人原来个名叫范光春，因为呢水上嘅功夫仲算过得去。江湖啲朋友俾面我，同我起咗个绰号叫做范光松。咁我觉得呢个名啊好难听㗎，一直都想改个另一个名。有一次我哋又去做世界，要作寻一只船。当时呢我班兄弟啊，一年作咗几下都作唔寻嗰只船。我呢就潜落水底，一头撞落去，哈，结果就咁俾我作穿咗个大窿啦。咁以后呢
大家就同我起咗呢个绰号叫铁头胶啦。宏力听到笑一笑就话：睇嚟你打家劫舍嘅事真系做咗唔少噃。不过咁嗱，只要你好好地承认系边个出谋划策，指使人嚟追杀我嘅，咁本王就体念上天嘅好生之德，唔单止唔杀你，仲会同你谋一个正经嘅出身。铁头胶马上叩头话：哎呀，多谢王爷，多谢王爷。至于边个指使我去做呢件事呢，我真系唔知啊。呢件事呢，原来黄水怪牵头嘅。佢话北京嗰度有个三王爷，要攞一个仇人嘅性命，银两啊出到300,000两，仲话如果能够喺黄河嗰度搞掂呢件事啊，再俾多100,000我。我听讲啊，哇，有咁大单富贵啊，只要攞咗个100,000两银啊，从此我就可以洗手唔捞咯，咁咪应承咗佢咯。我啊见到呢，同佢嚟接头嘅系个王府嘅师爷，见过几次嘅。咁有一次呢，佢话姓王，又有一次话自己系姓霍，后尾呢佢又话姓谢，嘿，总之都唔知佢姓乜啦。黄水怪失手嗰日啊，谢师爷后尾揾到我，叫我邀请一啲江湖好汉一齐嚟再做呢单世界，或者陆地上做都唔紧要。而且即刻就俾咗200两黄金同埋50,000两嘅银票我，话事成之后呢再俾25,000我，就算系300,000都有得商量嘅。於是我哋就喺槐树村諗住呢做低王爷你㗎啦。结果后嚟事败，李济台追到我好紧，我就走去北京呢去搵个谢师爷啦。哦，原来嚟到北京先知道三王爷呢有两位，一个老三王爷，一个小三王爷喎。咁我先去老三王爷嗰度啦。嗰度个太监话自己府邸里面冇一个姓谢嘅师爷喎。咁我又去搵个小三王爷啦。个门人就话谢师爷一早就死咗啦咁样。我正喺度同佢哋倾緊偈嘅时候，一个姓邝嘅师爷行咗出嚟，佢话姓谢嘅冇死，将我呢就呃咗入佢府邸里头。佢以为自己好叻喎，你估我啊又咁好呃嘅咩？我一睇佢眼神呢就知道佢不怀好意，於是呢我借口话我要出嚟小便，然后呢就跳入府嘅湖底嗰度，一路潜水走咗出嚟。小人呢讲嘅冚唪唥都係实话，我就走咗出嚟之后先俾吴瞎子佢哋捉㗎咋，我唔敢有一句欺瞒王爷你㗎。宏力一路听佢讲呢番说话，一路自己嘅心一直喺度震。虽然佢早就知道呢件事好可能同佢三哥有关，但係而家一旦证实咗，仲係忍唔住吓出咗一身冷汗啊。估唔到呢个三哥居然咁狠心，可以出咗几十万两银收买啲黑道人物，一年追咗几百里，就係要攞自己条命。更加可怕的是他做出了这些事啦，但是平时还对自己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哎呀，想起他的笑容，宏力都忍不住打了个冷震。现在事情到了这样的地步，跟着应该怎么做呢？暂不知不得。那公开揭发他呢？唉，八爷党余波犹存，新一代的结党案仲未审完，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朝局里头，都不知道哪一日才可以平静下来。如果这个时候突然间又爆出个三爷夺嫡的大案，唉，自己父皇帝不知道怎会伤心难过咯。不过就这等这件事过去，哼，亦都唔妥噃，而家已经到咗生死关头啦。如果忍住唔讲出嚟，唔单止自己嘅身家性命难保啊，就算系到咗父王百年之后，自己想好似宏就咁做个安乐公，唔同宏时争，恐怕亦都办唔到啊。佢一定会系随自己而后快。思前想后，宏力终于揸定主意了，
我已经养咗佢好多次㗎喇噃。

0: 佢都唔肯放过我。所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有一个咁狼心狗肺嘅大哥，无论佢第日做皇帝，亦或做我嘅臣子，哼，我身边都唔可以再有片刻安宁噶啦。睇嚟呢一次，我点都唔能够让佢啦。嗱，各位，咁宏力准备点样做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

0: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耕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 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2: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唯有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4: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时事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5: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4: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

0: 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两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10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钼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若我不呼吸，我偏偏这样留恋，但不够力回转，一点一点将这过程走。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联合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缩小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角，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那一次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窒息的痛。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吵，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情不自禁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在此等候多时了。
1: 有劳贤妹相送。

贤妹呀、啊，到了那时，班超尸骨埋于异域，云梦常系中原。凡你叩拜仙人，说我无能无用，以谢国恩吧。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老虎受神，理应与夫同返娘家拜寿嘅。唉，为是家道贫穷，少不免要将罗何礼咯。所谓人情紧过债啊，不如叫佢出嚟想下办法至得。哎呀，外老，外老，
1: 嚟啊，嚟啊，嚟啊！

0: 事啊？
1: 哦，捉到好多蛤乸，田鸡即系蛤乸啦嘛，佢捉咗有成箩，呢啲咪就可以做得现成嘅礼呀品咯，系咪啊？
0: 啊，系噃。哎呀，所谓物轻情意重啊，嗬。
1: 嗯。
0: 呢回咧就俾你叻翻一次啦，外老。

0: 哎，拜拜，喂，
1: 仲惊你？
0: 为咗我冇探咗外父成年，我又唔认得佢间屋，得叫我如何寻马还？
1: 我早知你论尽噶啦，外
0: 父。

喂，唔係，但係越講越急添，可以若是可忍孰不可忍，趁冇人啊，快啲你入去樹林放低佢先至得咯。哎呀，舒服晒，舒服吓？做咩啊？你又急啊？唉，你真系论尽啊，大早出声啊，咪同埋一齐咯。哎呀，好啦好啦啦，放你出嚟，放你出嚟。啊，哎呀，哎，喂，咪走唔切啦！嗱，搞掂啊，快啲翻嚟啊吓。哎呀，喂喂喂，你做咩跳晒落堂啊？吓？喂，哎呀，使乜咁卫生呢？又话要冲我个凉喎，快啲翻嚟，翻嚟啊！哎呀，弊啦，呢度阿斌叫狗，佢越叫越走，弊啦，咪你呢次揾咩做礼物同外父拜寿呢？唯有翻去归话俾老婆听，呢次杀定闹都得咯。

0: 喎。
1: 咦，外老翻嚟啦？咦，乜你咁快翻嚟啊？诶，系咧，阿爹冇叫你饮咩？
2: 龙饮饮鬼饮马咩？行到半路，人有三急噶嘛。哦，点知个龙田鸡佢又话急喎、啊？咁我又放佢出嚟一齐啦，等佢松下啦，系咪？佢点不知佢哋跳晒落塘去洗身啊！
1: 哎呀，真系俾激死人喎、
2: 啊！叫极佢都唔翻啊！
3: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2: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1: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2: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1: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

0: 裕信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2: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八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3: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4: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5: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6: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7: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8: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一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7: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9: 相对于遥

0: 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就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0: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1: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2: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捷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3: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5: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斜、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运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5: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

0: 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十二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2: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
3: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进去。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4: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5: 不知吧，声音又返回来了。
4: 哎，对，好，往前走一走。
5: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3: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6: 我对机械手表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3: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7: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3: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8: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0: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

0: 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2: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3: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宋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5: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3: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7: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8: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9: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3: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1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

0: 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0: 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

0: 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今天，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和粤西沿海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珠江三角洲南部和阳江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以特色产业推进百千万工程，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夯实产业根基；广东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办，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近日择机发射。有消息称，美以可能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近日，广东印发《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提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以产业振兴激活县镇村三级发展动能。当前，全省各地正以土特产产业的蓬勃兴起为生动实践，持续书写城乡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为实现5年显著变化目标筑牢坚实的产业根基。本台报道，
2: 在清远英德的一家茶园里，绿意翻涌的茶垄层峦叠翠，茶农们正娴熟地采摘鲜嫩茶芽，指尖青捻翻飞，田间一派繁忙。一旁的展厅内，新上市的英德春茶陈列齐整，醇厚茶。

0: 香四下漫溢，引得客商与游客纷纷驻足品尝。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斌：
1: 春茶亩产的话，我们大概也就是可能不到100斤。那么今年的整个春茶上市以后，目前也是处于一个日销的阶段。
0: 春茶飘香引客来，初夏时节，英德茶园已成为热门文旅打卡地。园区紧扣三茶统筹理念。

0: 感覺空氣好，即係嚟到呢度好似吸氧咁啦。啊，嗰度好好風景啊！
1: 游客谢女士
2: 好欣赏你哋个茶，非常之满意，下次肯定会带上朋友过嚟。
1: 除了深耕茶文旅融合，英德红茶也紧跟消费新趋势，从传统冲泡转向新式茶饮，焕发全新活力。在基庆里茶饮体验区，茶艺师正用英德红茶搭配鲜奶，调制出香气四溢的英酒奶茶，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目前品牌已推出奶茶、冰淇淋等产品，还在研发茶食、茶萃、洗护品，持续拓宽产业边界，提升附加值。英德基庆里茶叶有限公司新式饮品茶艺师李小妹，
3: 像我们的英酒奶茶的话，日均销量达到300多杯，像国庆啊、五一啊一些比较大的节日的话，日均销量到5000多杯这样子。
1: 茶香未散，荔红又添新韵。湛江遂溪县乌塘镇的荔枝园里，红果压枝，采收正忙。当地荔枝种植超4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破10亿元。其中，乌塘打造的早熟荔枝区域公用品牌“鲜品荔”挂果早，品质优，上市时间较其他产区提前15天。湛江市遂溪县荔农李科斌，
4: 上游的话是那个牛鼻山山泉水，下游的话是我们这边的海水倒灌，含有富硒，那个口感比较好，比较甜，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目前市场价格的话在7块左右吧。
1: 为了让鲜品荔实现产销两旺，当地不断丰富营销渠道，从荔枝树认养到社交平台组建全民种草官矩阵。今年乌塘镇更开创性推进 AI 加荔枝深度融合，组织荔农学习运用 AI 龙虾智能体，1分钟即可生成10条种草文案，更有数智人24小时不间断直播带货，让 AI 成为荔农身边得力的数字合伙人。遂溪县新农人黄子玲，
5: 我可以这样子用，就可以去参考爆款笔记啊，还有直播话术啊，然后我就上面说叫他生成所谓接地气一点的那个直播话术。以前像我们直播的话就是1单2单，现在都有10单8单这样子的，提高了很多了效率，昨天就发了30多单。
1: 遂溪县乌塘镇党委书记洪文泽，
6: 经营我们的重头戏呢，我们通过 AI 孵奶荔枝营销，在网上来找客户、找商家、找市场，包括我们找博士。我们今年推出了10000颗定制，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接近9000颗了，收金率超过1700万，所以这块呢，那个群众啊，那个收益真的很可观的，所以我们那个继续要推动，将那个 AI 当为这回是新农技这样来推动。
1: 立运未歇，竹影清风又起。作为全国十大竹乡之一，肇庆广宁近年深挖竹产业禀赋，探索传统竹艺与现代产业融合新路径。当地特产的青皮竹纤维长、韧性强，堪称制作竹丝画的天生好材。经去杂、破灭、拉丝、压平、印刷等多道工序，一幅幅鲜活立体的竹丝画便走向市场。广东中竹肇宁竹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兰兰，
7: 竹丝画的这个衍生产品有很多，就包括我们竹丝画的这个摆台，还有那个竹丝画的化妆镜。今年我们在139届广交会呢，接待了也有40-50批次的这个国外的客商，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意向单正在洽谈当中。
1: 近年广宁深耕非遗传承转化，开展竹编技工培训约400人，推动竹编从手艺升级为产业，让千年竹韵在新时代焕发光彩。从英德茶文旅融合、遂溪荔枝 AI 营销，到广宁竹编传承创新，南岳土特产正破局求新，或借三产融合激活消费，或凭数字技术拓宽市场，或靠非遗传承对接需求。这些实践全是百千万工程核心，立足资源禀赋，以差异化特色产业书写城乡融合、产业振兴的时代新篇，让乡土资源成为县域发展的澎湃动能。
8: 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财经委会议工作安排，深入分析全省1到4月经济运行情况，系统研究部署，做好5、6月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9: 会议指出，2季度已经过半，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充满信心，直面挑战，锚定目标，苦干。

0: 实干，拿出实打实、硬碰硬、可量化、可操作的举措，把各方面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奋力实现半年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全力推动工业提速增效，一业一策积极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努力争取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都有好的表现。要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与确定的项目加快开工、加快建设，同时面向六张网及更多的领域加强谋划，加快产业和城乡建设布局。要全力增强消费活力，推动消费升级，落实广东优品购等政策，抓紧安排好端午、暑期、毕业季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积极拓展入境消费。要全力推动外贸扩量提质，抓好老三样、新三样、新新三样等重点商品出口，突出抓好重点市场开拓，大力发展中间品贸易，不断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规模。要积极推动实现房地产业平稳健康发展，加强好房子供给和存量商品房去库存，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要高度重视市场主体建设，强化行政效能、要素保障和产业生态建设，抓好内部培育和外部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形成源源不断的发展新动能。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全力抓好防汛、防台风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面向中长期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跨越式发展。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突出推动制造业上云用数复制。要加快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擦亮广东服务品牌。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马上行动，紧抓快办，务求责任要压实，行动要迅速，工作要务实，成效要过硬。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主动下沉基层，积极深入企业，密切联系群众，各级一起形成合力，切实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审议了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七批群众举报件183件，来电48件，来信135件，列为重点件13件，涉及大气56件、水38件、噪声28件、生态24件、固废20件、土壤4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12件，其中广州38件、深圳8件、珠海4件、汕头11件、佛山14件、韶关4件、梅州8件、惠州7件、汕尾2件、东莞15件、中山5件、江门2件、阳江9件、湛江15件、茂名7件、肇庆6件、清远8件、潮州7件、揭阳11件、云浮2件、省有关单位1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5月12号至15号，部分在粤全国人大代表赴珠海中山开展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题调研。本台报道，
3: 在珠海格力电子元器件有限公司，代表们走进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碳化硅芯片工厂，实地查看半导体行业首座超级能源站运行情况， 全国人大代表、江门市工商联副主席、广东千色花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黄达昌。
4: 从工厂的环境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是很精心的设计和要求很高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厂。珠海政府跟企业的结合啊，在未来新基建这方面呢有超前的意识，希望我们中国制造越做越好。
3: 在中山供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代表们详细了解电网运行、电力保供、新能源消纳等工作。全国人大代表、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
5: 智能化的时代，就每一个不同的行业都在找一个新的突破点。未来的话，供电系统老百姓的需求啊，社会的需求可能更大嘛。看到供电局，其实他们也是走在了这个前面，提前做了布局。这一步走的，我觉得还是踩得比较准吧。
3: 在中山富沙低空经济产业基地，珠海低空经济企业和研究院调研后，代表们建议要同步完善交通监管体系和科学立法的配套，确保新业态健康有序发展。中山市富沙镇人大将代表联络点延伸至榕树下，构建站内加站外接待模式，把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基层一线。代表们对这样的履职形式十分赞许。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总商会副会长李基回：
6: 民有所呼，我必有所应。人民群众的诉求随时会发出来，说这是我们代表里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这个村头的建的榕树下的代表联络处，它的形式是非常自然，没有刻意，非常欣赏这种的方式。
2: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今明两天，粤西珠江三角洲和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并伴有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其中，珠江三角洲市县阳江汕尾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和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预计，珠三角、粤东、粤西沿海和西江下游部分中小河流将出现2至6米左右的涨水过程，部分水文站点可能超过警戒水位，需重点防范局地短历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风险。广东省水利厅维持水利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针对此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我省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报道，
3: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梅州市蕉岭县多地河流水位暴涨，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骤增。广东省水利部门日前指导梅州市蕉岭县开展了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演练模拟了断网、断电、断路三段极端场景，重点检验了水利部门的山洪灾害预警较应机制。梅州市蕉岭县广福镇党委书记钟池鹏：
7: 此次演练引导群众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二是检验了应急体系，全面检验我镇山洪灾害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检查各部门及镇村之间的协调联动是否顺畅，预警信息传递是否到位。
3: 自13号零点到16号16点，全省平均面雨量为60.7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韶关市、揭阳市和江门市。截至昨天16点，全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针对此轮降雨，水利部门精准调度，一方面统筹涵江流域、益塘、长潭、河水等水库适时拦蓄洪水；另一方面协调珠江委调度福建棉花滩水库，成功将三河坝洪峰流量从6500立方米每秒削减至4300立方米每秒，降低洪峰水位约2.35米，避免涵江发生编号洪水，最大程度减轻了流域沿线防洪压力。广东省水利厅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吴海峰：
8: 一市一单向受影响地市下发风险清单，共包含680多个风险点，发布山洪灾害预警141个。向基层防汛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4.6万条，据统计，因预警及时，全省共转移群众1300多人，避免了人员伤亡。
2: 受暴雨天气影响，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今天对深湛铁路、横深铁路、甬广高铁、广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查询。 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来临之际，广东举办多项主题活动，并发布多款数字创新产品与服务，全方位夯实数字基建，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本台报道，
3: 昨天广东举行2026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大会，会上广东省宽带提速工程正式启动。今年广东信息通信业在网络提速方面的投资预计超过40亿元，计划2026年底基本实现全省家庭宽带用户100兆起步。广东省通信管理局副局长李庆坤：
9: 我们今年新增实际磅的端口处2.6万个，新增2.1万座 5G 基站的建设，同时我们会在广东省4.27万公里的高铁高速省国道沿线增强我们的移动信号覆盖。
3: 会上，广东成立了通信行业协会信息通信智能应急专业委员会，进一步拓展提升我省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中国电信广东公司副总经理李进：
10: 加强了天通电话的业务的开发，国内之声让每个老百姓的手机都变成了应急通信的保障的能力。
3: 昨天，中国联通在广州发布全国首个万兆 AI 商圈，该项目落地广州正佳广场，依托万兆光网、 WiFi 7、 5G A、云计算等技术，打造网络更急速、刷卡更顺畅、直播更高效的新一代万兆 AI 商圈。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副总经理孔祥兵：
11: 我们是在正佳广场进行万兆商圈的首发，接下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的万兆商圈来打造我们的业务形态，为我们广东的经济发展助力。
3: 正佳文旅集团营销中心主播莫乔怡：
12: 智博产品呢，它是属于一体化的一个解决方案，也有我们专属的一个服务，就会比较省心。
2: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专题招聘活动今天在广州举行，活动汇聚超220家科技领军企业及科研机构，线上线下提供超5500个优质岗位，重点覆盖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昨天，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广州站专场招聘活动在广东科学中心举行，300家用人单位携8807个优质岗位跨省揽才，向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毕业生发出诚挚邀约。此次活动汇聚湖南上市企业、三湘百强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等优质单位，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超9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本台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25号举行。开展首日，广东展团将举办政策包落地实施1周年成效展示活动，闭展日举办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签约活动及成果发布仪式，集中释放合作机遇。文博会期间还将举办百万英才汇南粤 AI 加文化专场招聘，预计释放超3000个岗位。本台消息，广东省总工会日前召开维权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工作座谈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2026年，省总工会制定了实施方案，通过6大举措，打造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平台，面向新就业群体开办特色学历提升班，坐实技能提升培训加职业技能认证培训服务，发放工会爱心餐、工会暖心礼包等，推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建共享广东现代化建设成果。本台消息，近日首批30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志愿服务实践点在广州发布，覆盖粤港澳三地13个城市，涵盖爱国主义教育、非遗传承、基层社区服务、交流培训等领域。实践点将作为三地青年交流实践、服务群众、项目落地的重要阵地，以志愿服务为切口，推动青年交流交往交心。本台消息，即日起，广州开展新一轮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严查严管专项整治行动。今年以来，广州交警持续开展攻坚01电动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 截至目前，交警部门累计现场查处各类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数同比上升 85.8%。

0: 广州全市涉电动自行车一般程序事故同比下降 14.9%。广州在全国首创的机非共享车道目前已达到112条，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比率由 61.1% 降至 5.1%。 本台消息，昨天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肇庆浪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启动电气安装，此次安装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在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的态势下，我国抽水蓄能电站的电力调节能力将持续提升。昨晚粤 BA 和粤超同时打响，广州河源、清远多地主场同步开赛，升级换新的场馆设施，深度融合的本土文化，诚意满满的文旅福利，点燃全省群众的运动激情。本台报道，
1: 粤 BA 广州队本轮在新主场花都东风体育馆迎战江门队，主管核心硬件全面升级，看台也已完成扩容与配套设施更新，观众接待能力显著提升，场馆内外整体面貌焕然一新。粤超河源队昨晚在主场迎战韶关队，作为河源队主场，新改造的紫金线足球场全域融入紫金本土特色符号，目前赛场硬件已调试完毕，并达到省级赛事标准，可容纳约5000名观众观看比赛。河源紫金线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张文榜：
2: 将紫金残茶、非遗文化等元素融入改造，打造多元配套场景，创新文旅加模式。
1: 赛事举办期间，河源联动景区、景点、酒店、民宿等众多商户推出观赛专属优惠活动。万绿湖新媒体营销中心负责人江俊新：
3: 参赛运动员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万绿湖游船1号线，观赛群众凭赛事凭证可享景区门票8折优惠。
1: 昨晚粤超清远队在主场迎战深圳队，为了给球员们加油打气，清远足球队的球迷团自发组织开展赛前加油助威排练活动。清远足球队球迷团发起人林荣昌：
4: 我们球迷团呢，从第一场的是400-500人左右，到现在发展到接近1500人。那
5: 我们作为清远人呢，我们就会以最佳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精神面貌去做好我们球迷应做的事，为清远队立喊助威。
1: 受极端天气影响，经双方参赛队伍申请，原定于今晚19:30在阳江市阳西县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举行的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3轮阳江队对阵中山队的比赛，延期至6月27号19:30进行，比赛地点不变。
0: 新闻浏览：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昨天发布，明确开展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院线电影版权保护建影2026、青少年版权保护季等专项行动，完善重点领域作品预警、文创产品版权保护机制等。昨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昨天发布的一份行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重申，

0: 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研究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百千万工程人才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激活制造引擎，做优服务生态。省市人大代表吴木生深耕实业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会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开展党内法规每月学，深入学习中办、国办、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精神，贯彻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推动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以对地方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动真碰硬，做好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特别是围绕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点领域，坚持认真核查，厉行厉改，积极创造条件，坚决整改到位，进一步提高整改质量与实效，同时抓好边督边改，举一反三，完善工程、技术、管理等方面措施，提高环保监督智慧化水平，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努力向人民群众交出整改好答卷。要树牢生态环境保护一盘棋意识，深入推进绿美肇庆生态建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全力守护肇庆大地绿水青山。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工作干劲，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锚定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持续激发县镇村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好、总结好行之有效的特色打法，为全省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参与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为总抓手，加快打造新时代人才强势，为肇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更好汇聚各方英才。要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社会风尚。 会议

0: 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5日，市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及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市工作进行部署。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小雄主持会议，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市城市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加快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围绕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城市更新为抓手，锚定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目标，着力建设人文之城、山水之城、活力之城，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会议强调，要持续做强市中心城区发展能级，提升中心城区综合承载能力，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体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持续改善城市宜居品质，为人民群众创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要持续加快城市发展动能转换，以高水平改革开放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要持续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城市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周全考虑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抓城市工作的能力本领，打造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让城市托举起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会议播放了城市工作专题片，就肇庆市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稿做说明。端州区、四会市、怀集县、高腰区金利镇以及市推进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工作专班办公室、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部分县市、区和市有关单位做书面发言。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一直以来，我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担当作为，依法履职尽责，为肇庆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做出积极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彰显了新时代人大代表的新担当、新作为。其中，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坚持扎根肇庆，勇担当，履职奋进促发展，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日产能600万平，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及生产研发、工业互联网、研学、工业游于一体，带动形成产业链集群效应，这些都是鼎湖山泉质数化创新工厂的亮眼标签，为肇庆食品饮料特色产业提供了升级样本和可复制经验。办好企业，做强实业，这是吴木生作为民营企业家助力地方发展的核心担当。省市人大代表、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木生：
2: 依托制造创新工厂投产，我们紧扣肇庆食物发展规划，布局打造饮用水科技创新研发中心，积极争取创建绿色工厂，立足新疆大湾区，辐射华南市场，聚力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发展，做强做大鼎湖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集群。
0: 作为人大代表，吴木生在履职过程中牢记履职初心，积极参加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的视察、调研以及人大代表小组活动，了解人民群众诉求，提出意见建议，同时当好宣传员，积极宣传肇庆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集聚，持续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结合自身企业去年增资2亿元打造制造创新工厂的实践，对人大代表如何

0: 和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摸索。
1: 我认为啊，代表业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要将代表的专业优势与产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紧密结合。今后我将创新履职方式，围绕产业链组建代表小组，促进链上企业的沟通协同，同时坐实调研监督，及时发现并疏通产业协同发展的堵点、难点。另外，积极推动搭建产业代表联络站等协同平台，促进技术、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资源要素精准对接，在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中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聚焦0到3岁婴幼儿家庭托育难、育儿难民生痛点，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项目，将专业育儿资源送到居民家门口，以精准服务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每到周日上午，立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向日葵亲子小屋便热闹起来，孩子们在家长陪伴下跟随辅导员做音乐律动操，专业的科学育儿理念也在互动中传递给在场家长。这温馨的一幕是立德社区依托党来照福微时事品牌积极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真实写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我们走访发现，很多年轻父母对科学养育有迫切的需求，但商业早教机构价格高，离家较远，我们就想把专业的育儿服务直接送到居民楼下，让党群服务中心真正成为群众愿意来、盼着来的亲子驿站。
0: 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立德社区将一小照户列入党来照福微时事清单，联合广东省计划生育协会打造向日葵亲子小屋家庭科学育儿特色服务品牌。作为省市计生协项目试点社区，立德社区迅速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场地资源，按照亲子活动标准进行适龄化改造，还组建了由社区党员、专业幼教志愿者构成的护苗先锋队，确保项目落地有人抓，日常服务有人管。家长赵女士：
4: 非常多谢提供咁好嘅平台，现场嗰啲老师啊都非常咁有耐心同埋爱心，咁作为家长呢、我哋都好放心嘅，上完课之后呢都知道点样去教佢。
0: 据介绍，向日葵亲子小屋主要围绕音乐律动、亲子阅读、运动游戏、小儿推拿四大专题开展系统化亲子活动，自今年4月10日开课以来，已顺利开展4期，常态化运行机制初步形成。在这里，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快乐成长，家长们也学到了实用的育儿技巧。端州区黄岗街道立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林婉玲：
3: 作为一名社区书记，我认为核心是从我要做出什么成绩转变成群众需要我做什么。我的政绩就是当好一株向日葵，扎根社区的土壤，始终朝着群众需求的方向生长，把温暖和光明传递给每一个家庭。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记者15日从高腰区获悉，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建金马大桥主桥钢梁悬臂拼装已进入最后阶段，正全力冲刺6月底合龙关键节点，力争在2026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据悉，新建金马大桥是广肇高速改扩建工程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全长1936.6米，跨越西江航道，连接高腰与佛山三水，采用钢梁和混凝土板体系建设。目前项目实行2班倒不间断作业，每日投入施工人员100多人。

0: 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十余台套，在保障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抢抓施工工期。近日，风华新能源电子信息增资扩产项目正式开工。该项目为广东风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目，选址端州区云贵路东侧地块，拟采用过渡性开发建设方式开展高性能锂钠离子电池生产。项目总计划投资2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近日，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团队联合温州大学科研团队，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展两爬类专项调查时，记录到盾头蛇科和角蟾科物种，经温州大学科研团队运用分子技术鉴定，确认此次记录的物种为台湾盾头蛇和福建掌突蟾，两者均为鼎湖山保护区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为保护区两爬类家族再添新成员。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15日，中宣部全国妇联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等10户家庭光荣入选。15日至19日，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5日消息，多部门将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15日12时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3号、05A、05B 星等5颗卫星发射升空。自然资源部发布西藏自治区江达县玉龙铜矿资源储量核实勘查项目成果，矿区新增铜资源量 131.42 万吨，钼资源量 10.77 万吨，银资源量793吨。15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当地时间14日，海洋之梦钻石在瑞士日内瓦以1350万瑞士法郎约合 1.17 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出，创下同类钻石拍卖史上的最高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1: 你好，早晨。
2: 唔该晒，
1: 唔紧要。
2: 有咩事啊？我嚟帮你啊。
3: 当我哋拥有令人温暖嘅言辞，拥有散发住阳光嘅心态，
2: 咁样我哋就系正能量嘅发声器。
3: 让健康、积极、乐观嘅人生态度伴随住我哋，让我哋嘅生活变得。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